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之处，有一个守卫负责巡守。有一天，来了一个奥地利。

0: 人骑着脚踏车要通过岗哨，他的脚踏车前面呢装了满满一篮沙子，要是换做别的守卫，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但是碰到这位守卫可没那么简单，这位守卫直觉奥地利人一定在走私，于是拿出一把耙子仔细地翻检沙子里头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可是他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挥手放他过去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接下来也是这样，日复一日，相同的状况一再的上演。但是这位守卫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他就这样翻查了好多年。最后这位守卫要退休了，他忍不住问那位奥地利人说，
1: 我过了今天呢就要退休了，有一件事我放在心上好多年了，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会很懊恼，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
0: 奥地利人经过这么多年和守卫的接触，也跟他建立起了感情，于是诚恳地点头说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于是守卫开口问，
1: 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怀疑你走私，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
0: 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2: 啊，好吧，我告诉你，我的确是走私客。
1: 我就说嘛，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却什么也没发现，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2: 我走私的东西是脚踏车。
0: 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将专注的焦点弄错了，就会像那位翻查沙子的边境守卫，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白搭。让我们学习常常换个角度去思考，换个角度来观察，必定可以有效地避开盲点，观察事物也可以更加周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There are times in our lives when trouble comes, when sorrow is our constant companion. But we have to purpose in our minds that no matter what,

0: how you feel. Don't stop. Always remember that he. Tell him.
1: Ha ha.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

0: 这一生。
1: 三十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

0: 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记得小时候周末，我总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默默喊你听着罗大，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忙写作，忙研究，忙应酬。电话里你总对那些叔叔伯伯说再联络，再联络。附上我自己的日记，今天日记的主题为人的事迹，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长大也想快乐，像不像阿爸一样重要，无可取代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好骄傲，我也姓熊。

长假吗？回美国的娘家，你把这边事情放下，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想也奇怪，当你再回到你的书房，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从前。你做

说再联络，不敢相信耳朵再联络，怎么会对我说再联络？终于想透事实是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我过着平凡日子，日复一日将它蹉跎，看着你急着。

成果没两三个月，才能见面时你白发也真多，妈妈也时常挂念你，搬家时整理着照片，一不小心又掉入回忆画面里。前几天我又梦见我回到从前，回到那懵懂的童年，破镜又重圆。而当我醒来时，伤口再次撕裂，我用力的把头按进枕头里，还是不能够止血的。

为谁也没有能力夺走我们回忆。谢谢你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美丽，复杂世界里单纯的情感未曾改变过。阿爸，

感谢您使用人格特化疗程正式版，让我们再联络，再联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是他们自己安利制作恶灵落单面对责任面对年龄一点力量都是护短爱不爱 Now you have a chance Now you have a chance Come on get it up拥有灵魂的歌干杯我就思想看而我应该要拿这个奖来证明音乐该有灵魂不该只是忧伤而我需要这个奖而我需要这个奖我需要这个

0: 三位。
1: Hey Joy， 首先恭喜你入围接回的金蛇奖，请你跟我们分享你入围的心得。那这回各大媒体其实都把你封为这届的大黑马，我们也都知道你之前是在电信行工作的，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有今天的成就呢？
2: 其实我做音乐我就是开心啊。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啦齁。OK， 我先去打一场传说。
3: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破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啊，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啊。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啊。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九月呢，心语为了要应景，因为九月有教师节嘛，所以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传承的这一个系列。那在上一集我们听见了1950年代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他们是如何用极具张力的那种传统合唱团还有咆哮的唱腔去震撼全美国。那到了今天，心语就要和你介绍的是1970和1980年代黑人福音音乐的一场非常关键的流行革命。这个流行革命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奇才，他大胆地将一些爵士的和弦、 pop 的旋律还有 R&B 的律动带进了教会。随后他又发掘了一支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团体，将极其复杂的那种人声的和声编排发挥到极致。在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被尊称为当代福音音乐之父的 Andrew Crouch， 以及深受他提携与启蒙的福音天团 The Winans。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 Andrew Crouch。 他是出生于加州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做 Sandra。 Andrew Crouch 的妹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伙伴，还不仅如此， Sandra 在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格莱美奖的得主。所以两兄妹呢，他们在音乐上的天赋都是非常的厉害。那讲到这边呢，

那我们先去听一首 Andrew Crouch 的歌曲，来听这首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这首歌曲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在自己家中的钢琴前所写下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 Andrew Crouch 有这么好的音乐天赋，但你绝对想不到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口疾。那这样子的状况呢，也让他在学校里面非常的自卑，也很不善于言语。在11岁那一年，Andrew Crouch 的父亲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Andrew，如果上帝赐给你弹琴的能力，你会愿意用它来服侍教会吗？”当时的 Andrew Crouch 就点了点头。所以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就召集了全教会为他按手祷告。那非常神奇的是，在几周之内，这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正式乐理训练的小男孩，也就是小小的 Andrew Crouch，就学会了弹琴，并且在他父亲的教会里面担任琴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嘛？那这首歌在正式的录制发行是在1964年，发行之后就广受欢迎，也成为世界各地教堂和赞美诗集当中的经典曲目。而1965年呢，也是 Andrew Crouch 读专科的期间，当时的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老师，而与此同时，他也和他当时的音乐伙伴们组成了一个福音团体。叫做门徒 The Disciples，这个团体是经常在南加州举办的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那这些音乐会呢，都是由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所组织的。那这位牧师也是经常的去赞助新的基督教音乐团体，所以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音乐伙伴，借由了 Disciples 这个团体，也让许多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

的歌曲，其实这个呢是现场演出的版本，那你也可以听见，在歌曲的前后都会有广大的观众们在为他们鼓掌，就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呢到后来真的是深受美国国民们的喜爱。前面有提到他们常常会在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并且就认识了一位牧师嘛，那这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也为 The Disciples 去打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门路，特别是他有让 Andrew Crouch 去结识了音乐出版社的高层 Spencer 兄弟党，随后就出版了他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那 Spencer 兄弟党呢还将 Andrew Crouch 介绍给其他唱片公司的人还有音乐制作人，从而呢就开启了 Andrew Crouch 的录音生涯。不过虽然他有了自己的作品，他有了录音的机会，有了发行的机会，有了让更多人听见他音乐的机会，可是呢当时的传统教会是非常排斥在教堂里面出现电吉他、爵士鼓还有现代的流行和声，所以 Andrew Crouch 的大胆尝试呢就让教会非常的反感。不过这种打破传统的新颖曲风却迅速的在青少年族群当中引发狂热，也就直接催生了当代基督教音乐的这一种新乐种，所以对于当时的传统教会来说根本就无法想象会有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的黑人福音音乐人呢，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音乐的延续还有传承真的都是要靠一次次的打破才能够有更多的曲风产生。那到了现代我们其实也听见有饶舌的曲风啊，或者是摇滚的曲风啊，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就可以看见其实音乐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不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风格去演唱，只要你所唱的是从心发出，只要你所写的是从神而来，那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样来听 Andrew Crouch 和 The Disciples 的 Just Like He Said He Would。

0: 在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传统教会普遍认为 Andrew Crouch 的这种音乐呢，真的就不是属于神的音乐，反而是属世的，是不敬虔的。但是 Andrew Crouch 他是很坚持要将当代的 R&B、Funk、Soul 还有 Pop 的律动去引入福音音乐当中。那也因为他的勇敢尝试还有他的音乐天赋，让他不仅仅呢是在福音音乐界大红大紫，更是让许多跨世代的流行音乐巨星都想和他合作。好比说 Michael Jackson，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合唱团呢，有为 Michael Jackson 在1987年所推出的名曲 Man in the Mirror 当中进行编排，还有演唱了人声的合唱。那这段合唱呢，也被视为流行音乐史上最震撼的黑人福音和声之一。那随后他也继续参与了 Michael Jackson 的 Keep the Faith 还有 Will You Be There 等等歌曲的制作。那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 Andrew Crouch 也参与了马丹娜在1989年震撼全球的单曲 Like a Prayer。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就编出了非常经典的黑人福音合唱，也将流行乐还有福音音乐和声做出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所以 Andrew Crouch 的音乐天赋呢，真的就是横跨了福音音乐界还有流行音乐界，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真的都想要和他合作。而除了这一种在流行乐坛的呈现还有表现之外，他也受到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邀请，像是《狮子王》的原声带就有邀请 Andrew Crouch 进行人声编排，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奇才呀。讲了这么多 Andrew Crouch 的人生经历还有他所获得的一些评价，可以听见虽然 Andrew Crouch 的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奖项，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 Andrew Crouch 的一生好像都伴随着一点点的残缺或者是孤独，还有在信仰和世界当中挣扎的那一种情境。除了他在童年时的严重口疾之外，其实 Andrew Crouch 呢，他也患有一种很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他虽然能够靠天赋听懂非常复杂的爵士和弦，但是他其实不太会看谱，甚至连词都有一点点困难。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让 Andrew Crouch 常常会感到非常的自卑，也因此他的妹妹 Sandra 就成为了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他就陪伴在哥哥的身边，可以帮助哥哥去做音乐上面的事情，或者是其他许多心灵上面的陪伴。所以接下来就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Sandra 还有 Andrew Crouch 一起合作演唱的歌曲。这个片段呢是1984年金歌奖颁奖典礼的片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声上面的拍掌啊或是欢呼。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两兄妹合作演唱的 Glad I Heard Your Voice。
1: Come on and praise the Lord。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咸鱼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 Andrew Crouch 他的生平故事还有他很经典的作品。那在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提一提 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这一对兄弟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的呢？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黑人福音音乐史上最被津津乐道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典范，也可以大胆的说，如果没有 Andrew Crouch 的挖掘、提携甚至是自掏腰包，那全美流行乐坛就可能不会知道 The Winans 这个名字，就更不会有后来1980-90年代震撼灵魂乐坛的 Winans 音乐王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70年代末期， Andrew Crouch 他已经是拿着葛莱美奖，然后声名远播全美国当代基督教乐坛的巨星了。那当时有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也就是 The Winans， 他们正在组成一个名为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的四重唱团体，并且在密西根州当地的教会巡回演唱。虽然他们拥有惊人的天赋还有创作的才华，歌声相当好听，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唱片资源，也完全不懂唱片业的运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红嘛，就只能在当地做演出。而在一场位于底特律的小型音乐会当中， Andrew Crouch 他就很刚好的在现场，也很刚好的就听到了这个四个年轻人张口唱出那一种非常具有灵魂感的和声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撼。所以 Andrew Crouch 就主动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太棒了，全世界都应该要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 The Winans 很早期的作品，在他们还没有改名叫 The Winans 的时候就推出的这一首 JESUS Jesus。

来自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也就是 The Winners 的 J-E-S-U-S， 他们的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这四个兄弟有够会唱。那前面讲到呢， Angel Crouch 到后台去夸奖他们，说他们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嘛，可能当时的四兄弟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夸奖，应该就夸奖，没有后续了。没想到呢 ，Angel Crouch 他不仅仅只是口头上面的赞美，他是直接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一个提携者。那 Angel Crouch 就认为他们的团名太过传统，而且很生硬了，所以就建议四兄弟直接使用自己的家族姓名，也就是 The Winans。这样子呢，不仅很好记，也可以奠定他们整个家族的音乐品牌。当然，这个音乐品牌的奠定呢，已经是后话了，但是这样子的决定确实也就让 The Winans 这个名字更能够打响名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时的 Winans 根本没有钱去录制很像样的那种试听带，所以 Angel Crouch 就自掏腰包为他们付了洛杉矶顶级录音室的费用，也亲自帮他们录制的第一张 demo 唱片。那 Angel Crouch 就拿着这张 demo 向自己当时签约的唱片公司大力推荐这个团体，甚至还以自己的名誉作为担保。那最终就促成了唱片公司和这四个来自底特律的年轻人签下了唱片合约。所以在 Angel Crouch 的亲自指导还有背书之下， The Winans 就在19

1981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就一举震惊全美乐坛，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 Andrew Crouch 也不仅教导他们如何处理人声叠唱，更将自己那种有流行、有爵士、有灵魂的风格传授给 The Winans。也因着 Andrew Crouch 这种手把手的带领，让 The Winans 成为1980-1990年代全美国最成功的男声福音团体，并且也抱回了四座格莱美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Marvin Winans 所写下的 Question Is。

The Winners 的走红呢，就再次的证明了福音音乐是可以用最时髦的 R&B 节奏还有爵士律动唱出至高的那一种赞美。他们的音乐呢，也就直接启蒙了后来的 Kirk Franklin 还有 Mary Mary 等当代福音巨星。甚至 Boyz II Men 的团员曾经在采访当中公开表示，他们在费城的高中组团的时候，每天都在反复聆听 The Winans 的录音带，并且是一句一句的去拆解 Marvin 还有 Carvin 的转音技巧，还有 Ronald 那个沉稳的低音铺陈。所以 The Winans 也在无意当中就成为了整个1990年代黄金时期 R&B 男生团体的和声导师。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的音乐确实的就影响到了许多的人呐、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故事。其实在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里面，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讲到 Andrew Crouch 好了，他有严重的失读症，他有阅读障碍，以前甚至有很严重的口疾，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大家都在嘲笑他，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音乐恩赐。那 The Winans 他们曾经可能是在底特律里面做什么打工啊，在汽车工厂打打零工，或者是在小教堂里面默默无闻，没有人看好他们，直到他们被 Andrew Crouch 看见，并且被提携，被好好的带领。这就让我感受到，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软弱的，都是渺小的，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等待那个改变的机会。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虽然我们是渺小，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愿意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有那一个被看见，还有被改变的机会。所以今天透过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也想要来鼓励听众朋友们，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放下了很大很大的恩典还有祝福，只是呢，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挖掘，到了那一天，你一定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还有礼物发扬光大。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哦，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幸运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
2: 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
1: 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One, two, one, two.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真心的在等你，空白的时间，遥遥。

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今天我们的爵士时间来听很多很棒很棒的 Jazz Vocal。 那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最近哇听最多的一张专辑、那这个是小野丽莎在2026年刚出的全新的专辑、这一张献给、这个巴塞诺瓦之父、Antonio Carlos Jobim 的作品。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他还邀请到了这个我非常非常尊敬的、这个渡边贞夫、这位大神，超过90岁的萨克斯风大师、日本大师，然后跟他一块合作。而且整张专辑的录音的品质非常好，大家我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去、不管你是用串流平台的话，你听一些那些无损的音质，最高的音质，或者是、直接去买 CD、那个音质它的录音的真的非常非常棒。你可以听到那个钢琴的触键的，甚至那个钢琴手踩踏板的声音，然后渡边贞夫大师在那边按萨克斯风按键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有很有临场感。我们就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因为这个歌名是葡萄牙文，你可能念的不对、Por causa de vocal。

你刚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很有感觉的这个 tenor saxophone 的这个尾奏啊，就是有非常知名的 Lester Young 啊的演奏，而且你刚刚听到的女歌手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俩的合作在爵士乐历史上是一段佳话了哈。啊，他们俩没有在一起呢，是在音乐上真的相知相惜啊。那刚那首歌的歌名叫做 Fine and Mellow 啊，这个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了 Billie Holiday 量身打造。Billie Holiday 啊。他的这个生平的爱情故事其实蛮悲惨的啊、哦，他从小就是家里爸妈就把他卖掉啊，就变成雏妓，然后后来被恩客赎出来，然后又被背叛，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歌一开始前面唱的是说我的男人对我很不好啊，对我又凶又很命啊，就是态度很差什么之类的、啊。但后来慢慢就找到好人了就对了，然后后面就穿插这个 Lester Young 的 solo， 非常非常精彩哦，非常好听的，很有感觉，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曲子哦。那在这首 Billie Holiday 的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小野丽莎在2026的全新专辑里面的曲子哦。那你听到那个萨斯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渡边征夫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是在那个数位平台买的数位专辑嘛，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手机上买专辑买来之后，其实不像以前有一个小册子会看到照片啦，看到里面哦，你只有一张 CD 封面的图这样子而已。然后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里面有渡边征夫，我就是买了在听。我在旅行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躺哪一个城市忘记了，我就躺在那个床上在那边听专辑，哇，听到快掉眼泪。那萨斯风一听起来就是很有时间的感觉，很有分量的感觉啊。然后再去一查，哇，果然是我很熟悉的渡边征夫的音色哦。Alright， 我们来接下来听一个这张专辑严格来说是萨斯风手的专辑啊，这是 Kenny Garrett 他在2002年的一张他的个人专辑，专辑名称叫 Happy People 啊。但在这个主打歌的 Happy People 里面，他邀请到一位歌手啊，这歌手其实我本来也不认识他，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才认识啊。他叫做 Jean Norris 啊 ，J-E-A-N。Norris N-O-R-R-I-S 啊，那他在这个歌里头表现得非常非常棒啊，用这个非常青春清亮的声音找唱的这个 Happy People， 然后再穿插萨斯风的这个 Kenny Garrett 的音色啊，整个歌非常非常活泼，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曲子啊，我们就来听 Kenny Garrett 啊跟 Jean Norris 合作的 Happy People。

哇，非常有男人味的声音啊！你刚听到这是这个意大利的非常非常棒的男歌手 Tony Bennett 啊，这算是爵士乐团的常青树了。那他当年在1983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Stepping Out》哦。那刚刚这首曲子是三首歌的一个组曲啊、哦，包含第一首叫做《You Are Easy to Dance With》啊、哦，就是跟你跳舞很轻松啊、哦。这第一个，第二曲叫做《Change Partners》啊，交换舞伴。好，那第三首曲叫做 Cheek to Cheek 啊，就是脸颊贴脸颊，所以其实三首都是那种跳舞的时候唱的歌，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毕竟是大牌明星啊，所以那个编曲也非常非常精彩。然后你听他唱起来一派轻松，好像很像讲话一样，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对拍子或强调他的高音或什么，可是听起来就是很有画面感。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聊到，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音乐家，不管是演奏的还是演唱的哦，甚至我们广义到所有的艺术，不管是画作、舞蹈，这个所有的艺术啊，电影都一样。我觉得最后的艺术家最棒的都是说故事的能力哦，他也许不见得用最复杂的线条哦，那他也许不是用这个最复杂、最昂贵的什么拍摄的技术或什么，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好，这就是好电影。好，就像在画画里头，曾经以前有学美术的朋友跟我分享啊，说你把一个东西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其实那个不是很好的艺术，因为那里面没有故事嘛，你只是把所见的画下来，但是很好的技术没话讲啊，这表示他技术非常非常棒，但是他并没有赋予这张画作或者是这个物品别的故事，他没有。你知道 Beyond 的这个你看到的东西，音乐也是这样，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 Tony Bennett 就是很会讲故事的男歌手啊。我们先来听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女歌手啊。这位女歌手严格来说，大家在当时啊，在70-80年代，她其实是算是所谓的乡村音乐啊，流行的天王啊。这个在当时非常非常红，她就是 Linda Ronstadt 啊。Linda Ronstadt 唱了很多这种乡村摇滚的曲子啊，就非常非常的红，在当年就是等于是天后级的啊、哦，但是他在1984年的时候，就做了一张专辑，里面挑选很多的爵士老歌，而且用非常精彩的编曲啊，邀请到非常棒的乐队跟他合作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我的老师啊，陈建华老师，他就带这些专辑给我听，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哇，好高级的爵士乐啊、哦！我们就来听这个 Linda Ronstadt 在1984年的专辑名称叫。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吉他手啊，跟他非常好的朋友这个键盘手Dave。Glusing 啊，他们两位算是都是很大牌的乐手啊，他们一块制作的一张跟巴西的音乐家合作的专辑啊，里面邀请到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女生的声音啊，她的名字叫Gregory Mar。Marit， 不好意思，因为都是葡萄牙的名字、哦、所以我念的不是很正确哦。Gregoire， 很特别哦。然后他的姓是 Marit 啊、哦、，Marit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曲子叫 Lil Rock 啊、，Lil Rock 很可爱。我们再来听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黑人男歌手啊，他的表情非常非常夸张哦，但是很有戏剧性，而且律动很好啊、我非常喜欢他的律动，他经常他的歌声里头会让你觉得哦、就很有动感，然后跟乐器的这个。在跟互动的时候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哦。那他就是非常棒的黑人歌手 Al Jarreau。我们来听他在2004年的专辑啊里面的曲子叫做 Lotus。

这个曲子啊、哦，它里面加上这个人的这个口技啊，有点 B-box 的概念哦。其实这张专辑蛮久，这张专辑是1999年的一个德国乐团叫 Talk Talk Talk T O K 啊，就是 TikTok 那个 Talk 啊、哦。那当然，这个团是在成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TikTok 这件事哦。啊，这张专辑很特别啊、哦。这个团应该现在都不在，他们来自德国、哦，然后它里面的编曲都很特别，就像你刚刚听到，它就是。这个用口技啊、哦，用 B-box，然后再加上这个 saxophone，然后跟歌手的穿插，它里面很多曲子都很有意思哦。那这张专辑的歌专辑名称更有意思，它的专辑名称叫做《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哦，离开你爱人的50种方法，是有多么想离开呀、啊？啊、哦，找了50种方法。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它的主打歌《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哦，很酷啊、哦。那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Algera 很美的一首慢歌、哦《Lotus》莲花。那我们再来听。这是 Diane Reeve，我们来听 Diane Reeve 唱的一首非常精彩的曲子哦。这是非常棒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位声音很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我们来听她在2008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When You Know，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Midnight Sun。

哇、wow, 非常美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非常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啊 Dan Reef 的歌声哦，她在2004年的专辑头所演唱的这个曲子叫做Midnight Sun、哦、午夜的阳光哦，但我不太确定这什么意思啊、哦、这个，但这曲子很多版本的，我听到好多人都有唱这首曲子啊、哦、应该有机会来查一查这个什么意思啊、哦、Alright, 很快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啊，我们最后再听一个比较 blues 的感觉，蓝调的感觉啊，我们来听的是这个蓝调当中的天王哦 ，B.B. King 哦，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我还不会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小时候看这个国外的电视频道，看到这个就介绍美食的，忘记是旅游频道还是什么 Discovery 之类的哦，那介绍到这种美食的节目，哦，就介绍到 B.B. King 啊。啊、哦，他明明是个吉他手，那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非常热爱美食啊、哦，他在美国、全世界啊、哦，甚至在每一个城市巡演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车队啊、哦，车队当然包含他跟他的乐队啊、哦、设备之外，还会有一车是移动的这个厨房，然后就那种车子到当地会变形啊，所谓那种露营车还旅行车之类的哦，就带着厨师啊，到每个城市的时候，那厨师就会去买当地最新鲜的食材，然后24小时都会准备随时有食物让他享用哦。我印象很深刻，哇，我觉得做音乐做到这样也太爽了吧。啊，但是 B.B. 其实小时候也很辛苦啊，从很贫穷的家庭慢慢爬出来，然后透过音乐啊改变人生，也改变了很多很多人对蓝调的看法哦。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的曲子叫做 When I Sing the Blues 啊、，Why I Sing the Blues， 为什么我要唱蓝调？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再不再割伤我的。如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

0: 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他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A.
1: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2: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位忧郁症的病人来看心理医师，表明自己在最近半年中曾数度有厌世自杀的念头。医师只说，我的处方间只有谢谢你三个字，我要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中试着对所有帮助你的人说谢谢您。病人带着疑惑的表情问，开什么玩笑，哪里有什么人值得我说声谢谢的？医生面带微笑地说，会有的，只要你留心观察。一个礼拜后，这个病人带着满脸笑容，容光焕发地再度回诊看这位心理医师。医生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病人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美好的气氛呢。可不是吗？快乐的秘诀就在于一颗感恩的心。您不妨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试着用感恩的心找机会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师长、上司等说声谢谢您，您的心情一定会有极正面的转变。这份愉快的心情甚至还可以增进您的工作效率呢。不单单如此，喜乐还是一种可以在空气中散播的调剂物，只要有一个人心情出太阳，那么很快的整个办公室就会被这人喜乐的言辞、表情、肢体动作所感染，洋溢着愉悦的气息。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笑容，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有一个寓言故事，它是这么说的：曾经有一个牧羊人，他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叫回来，于是他就使劲儿地吹号角。可是这离开羊群的山羊就是连理都不理他，于是牧羊人就生气了，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一下子就碰断了山羊的脚。这时候牧羊人就恳求这只山羊说，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啊。没想到这个山羊回过头来看看牧羊人，跟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这个傻瓜，这件事情我不说出来，我自己的羊角他也会说出来呀。是啊，看到被敲断的羊角，主人一定会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山羊是不会讲话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想要找借口来为自己罪过辩护，那往往那些借口会让自己的

罪过更加深重啊。做错了事情，如果提早告诉别人，所承受的处罚总是比较轻的。因为把事情隐藏起来越久，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就越久也越多。这样的刑罚远远超过真正要得到的处罚。所以求主帮助我，当我犯罪的时候，求主给我勇气承认，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承认吧。

0: 经上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